mesɛ obi aka mpɛma nopa yi wɔsɔre yɛ nsɔre wotia no yɛde bi fi gi ɛbɛhyɛ frigi mu tek no ne yɛde bi so fi tek ɛkɔ emergency haba yɛkasa kyerɛ wo a wontiyinaa nam apo asisie ɛne bere bɔne nkɔfoɔ yere nkɔfoɔ kunu adutoɔ pɛsɛmankom nya ahoɔyea atwitwa nantini ɛbɛkɔ godeɛ ankɔkɔna sɛ mɛma mewɔ fa aseɛsie abusuafie nko adeɛ mede no bɛkɔ aduro so akɔkuku no tie na tie na tiewɔm ɔaro so badɛnɛsinakɛwura ka kyerɛ wo sɛ wowɔ kaa private car bɛɛ tuo nti na nɔpɛ wode ne nyinaa toa so sɛ wofiri ha akɔ nkran mɛboa yɛmwɔ kaa private car bɛɛ tuo nti na nɔpɛ wode ne nyinaa toa so sɛ wofiri ha akɔ nkran mɛboa yɛmɔɛɛwone krɛde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ɛ
Fatemuja onchain. Na wo fate.